非常的合适。如果想看自然风光，想出来散散心放空的朋友，可以考虑到老君山、云台山。秋天山里颜色慢慢变得丰富起来，山景开阔，空气清新，不用刻意的去找网红打卡点，就随便的走一走，转一转，吹吹山里的风，身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。如果您要是对历史古迹感兴趣啊，那就千万别错过洛阳和登封。洛阳的龙门石窟，一尊尊大佛就依山凿在石壁上面，站在跟前看着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的时光。登封的少林寺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古寺院安安静静，还可以看一看功夫表演，感受一下中原的武术文化。当然了，出门旅游吃喝肯定是少不了的。河南的美食虽然没有那么花里胡哨，但是呢，都是本地人天天吃的家常口味。早起来一碗热乎乎的胡辣汤，配上油馍头或者是水煎包，一口下去，那叫一个浑身暖和。这就是河南人的早餐日常。中午呢，简单吃一碗烩面，宽面条筋道，汤底浓郁，分量给的也足，吃得饱也吃得舒服。另外还有道口烧鸡，各类街边小吃也都可以尝一尝，口味比较大众化，价格也非常的亲民。河南人的性格呀，大多是比较直爽实在，待人热情，来了就是客人，没有太多的套路，就是好看的风景，地道的美食，还有一股子烟火人情味。听了我的介绍，您是不是对河南开始充满向往了呢？十一长假，欢迎大家到河南去走一走，逛一逛，感受一下中原大地。最后教大家一句地道的河南话，河南中。

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听嘅主持人陈国斌，今日就同大家推介一套超适合国庆啦、周末啦、短途出行，食住玩一站式搞掂嘅江门两日一夜精华攻略。唔使赶行程，唔踩雷，沉浸式去感受侨都江门嘅古韵风情同埋烟火嘅气息。首先同大家安排第一日蓬江嘅老城怀旧之旅，玩住我哋侨乡嘅烟火老街。大家抵达江门之后，第一站就可以直接去到火爆全网嘅33墟街，呢度是狂飙嘅取景地，成条街都是复古嘅骑楼建筑，斑驳砖墙搭配翻老式嘅商铺，一秒可以话穿越到70年代嘅江门老城区噶。大家可以打卡剧中嘅经典场景，一定要试下地道嘅江门猪脚面，汤底浓郁，猪脚软烂入味，非常地道，风味十足。行完墟街咯，步行10分钟就去到启明里历史街区啦。呢度咧系百年侨居聚集地，西洋嘅雕花搭配翻岭南嘅青砖，文艺又复古，随便影相啊都系非常出片噶。午餐咧就拣喺街边嘅老字号，试埋外海面啦、古井烧鹅小食啦、皮薄馅足、鹅味香浓，亦都系本地人咧从小食到大嘅地道味道。到了夜晚了，推荐大家入住蓬江中心城区商圈的酒店，交通超级便利，周边美食商超齐全，出行逛街都是非常方便的。晚饭和宵夜去回本地人私藏的，譬如说五栋牛肉现切新鲜的牛肉，非常弹口爽口，性价比超

人均啊几廿蚊啊，食到饱晒肚啊，解锁我哋江门地道嘅夜生活。第二日咧，带大家解锁世界文化遗产之旅，探索开平碉楼同埋古镇。朝早起身可以揸车去开平自力村碉楼群，呢度系广东唯一嘅世界文化遗产，亦都系电影《让子弹飞》嘅取景地。稻田环绕住一座座百年嘅碉楼，中西合璧嘅建筑非常有特色，古朴大气，田园风光搭配翻百年古建，氛围感超正，绝对唔可以错过。中午留喺开平赤磡必食嘅两大招牌美食，首先系开平嘅黄鳝饭，米饭粒粒分明，渗透咗黄鳝嘅鲜香，越食越有味。仲有嘅系外酥里嫩嘅豆腐角啦，搭配翻本地嘅小菜，地道嘅侨乡风味超级满足啊！下午嘅重头戏就系赤磡华侨古镇啦，600多座嘅百年骑楼连绵成片，系华南最大嘅骑楼建筑群。大家可以坐复古嘅叮叮车，穿梭喺古镇嘅街巷，欣赏翻岭南嘅侨乡建筑嘅美学，打卡我哋嘅网红街巷。傍晚仲可以欣赏到古镇非常靓嘅夜景啦，同埋烟花嘅主题表演，灯火璀璨，氛围感十足。临走嘅时候仲可以试下陈皮系列嘅特色美食，陈皮骨啦、陈皮雪糕啦，解锁江门专属嘅陈皮风味。两日一夜江门嘅旅程，有老城嘅烟火，有细微嘅古韵，有地道嘅美食，节奏好轻松，好惬意。无论系情侣出行啦、朋友一齐嚟啦，或者系家庭嘅短途游都系超级适合嘅。一座江门，半步桥市，呢座温柔又有底蕴嘅桥都绝对值得大家一齐嚟打卡噶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一首歌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。秋风徐来，风平浪静。

0: FM 一零四三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FM 一零四三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静静，重庆妹子一枚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踩雷概率很低的重庆玩法。第一次来重庆的朋友会纠结要住哪里，那比较推荐住在渝中区解放碑、教场口片区，双地铁通达，步行就能到解放碑、八一号吃街、洪崖洞，吃喝玩乐都集中，不用来回奔波，省心不少。喜欢安静江景的朋友可以看看南滨路的民宿酒店，躺在床上就能俯瞰渝中半岛的夜景，打死得很。来重庆老火锅肯定是要安排一顿的啦，但是呢，我不太建议大家直奔景区网红店，我们本地人呢会更喜欢去小区楼下的老牌火锅店，现煎鹅肠、鲜毛肚、鲜炸酥肉，食材都非常新鲜，老牛油锅底呢是越煮越香，人均四五十就能吃到地道的风味。吃不了辣的朋友呢，点微辣或者微微辣就好了，配碗冰粉、凉虾、俗服的拌。早餐不用特意找，街边小店的豌杂小面、红油抄手都很经典。那想要吃的扎实一点，就来份豆花饭，配上麻辣鲜香的蘸水，特别下饭。逛累了可以试试酸辣粉、锅巴洋芋、油果子、猪儿巴这些本地的传统小吃，平价又有烟火气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来重庆玩呢，不用赶着打卡太多的景点，最舒服的状态是慢悠悠地钻进老巷子里，感受山城松弛的人文烟火，慢下来的节奏可以给心灵充充电。白天逛解放碑，步行十来分钟到白象居，这栋24层无电梯的老居民楼很有特色，随手拍都有8D 魔幻城市的质感。想要拍吃轻轨的错位照片的话，就不太建议去吉里子坝楼下的机位了，人多出片难。那么可以去江北相国寺、滨江公园的滨江步道，找准角度拍，创意感十足，人呢也少了很多。洪崖洞的话推荐晚上去，7:30左右亮灯，像现实版的千与千寻。最佳的观赏点我觉得是在洪崖洞对面的千厮门大桥，晚上8点到9点的灯光效果非常好，吹着晚风看着两江夜景，氛围感很足。10月份的重庆满城桂花飘香，秋意渐浓，体感舒适。但是呢，早晚的温差有点大，白天穿短袖薄 T，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带上一件薄外套备用，因为偶尔啊还会有零星小雨，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一把晴雨伞会更加稳妥。重庆坡道台阶多，大家可以尽量的穿一些比较舒适防滑的运动鞋，走起来会更加轻松。山城有热辣的火锅，有璀璨的夜景，更有慢悠悠的生活气息，不用赶行程，慢慢逛，慢慢感受。欢迎深圳的朋友们来重庆玩呀。

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2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3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丽婷。梅州是温柔静谧的世界客都，没有拥挤的人潮，只有地道的客家烟火和清雅山水。来梅州游玩，我最推荐住在梅江区江北老街，市中心片区，这里交通便利，商圈成熟，出门就是老街美食，靠近客家博物馆、千佛塔，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。喜欢安静清幽、偏爱自然景致的朋友，可以选择雁南飞茶田周边民宿，沉浸式体验田园慢生活。旅行最治愈的，莫过于吃住舒心，品味地道。梅州人的清晨一定是从一碗客家烟面三级地汤开始的，面条筋道，汤底鲜甜，简单却无比暖胃，是本地人的早餐标配。正餐一定要解锁正宗的客家硬菜，非遗美食客家盐焗鸡，皮脆肉嫩，咸香入骨，越嚼越香。经典客家酿豆腐，吸满鲜肉汤汁，外嫩里鲜，老少皆宜。还有肥而不腻的梅菜扣肉，软糯入味，下饭一绝。逛老街还能吃到 Q 弹爽口的蒜盘子，清甜解腻的仙人板，鲜香地道的笋板，每一款都是独具特色的客家小吃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、兼顾人文与山水的游玩路线。白天首站打卡客家博物馆，静静浏览就能读懂客家迁徙历史、民俗风情，氛围感静谧雅致，非常适合漫游感悟。逛完博物馆就近漫步江北老街，古朴骑楼、青石板路，满满都是老城烟火气息。边走边逛，边吃边拍，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前往雁南飞茶田景区，漫步茶田，沉浸式感受茶香漫山的田园风光，放松又治愈。客家博物馆、雁南飞茶田、江北老街这些热门景点，节假日白天人流量较大，游玩拥挤，推荐大家错峰出行。重点给大家分享梅州温柔治愈的滨江夜景，每晚8点到9点是夜景的最佳观赏时段。晚风徐徐，漫步滨江步道，看小城灯火阑珊，满是岁月静好的松弛感。梅州是文脉绵长的世界客都，是茶香四溢的山水小城，有地道暖心的客家美食，有温柔治愈的山城晚风。我在梅州，诚挚欢迎深圳的朋友们前来休闲打卡。我是卡嘎宁，欢迎大家来梅州旅游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清帆，波动声望。

0: 旅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104.3， 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Hello FM104.3 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顺德融媒 FM90.1 的主持英主。今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德的特种兵旅游线路。第一站推荐的是顺德的必打卡点顺德清辉园博物馆。清辉园既是岭南四大名园之一，亦是以园林为载体的综合性博物馆。园区入面的灰塑、木雕和满洲窗都值得你细细品味的。清辉园博物馆是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室内界限，将文化遗产融入到自然景观入面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每一块的砖瓦、每一株的古树都是展品。来到这里，你可以赏景，亦都可以通过展品慢慢深入地了解岭南人民。逛完清辉园觉得肚子饿了，就可以去到附近的华盖路步行街补充下体力。橡皮奶、顺德鱼皮、君安珍珠、炸牛奶等等各种的代表小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啱心水的一款。上午逛完清辉园，如果你都觉得还未够喉的话，还想来多 round 充满文艺气息的体验的话，推荐你下午可以去到杏坛的逢碱水乡走一转。这里呢，以小桥、流水、古屋作为骨架，保留住原生态村落风貌的逢碱水乡，是被誉为广东周庄。在这里除了可以了解双鸡鱼塘、龙舟文化、宗族祠堂和百年古树，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水乡文化的魅力。在水乡入面还有一个游船项目，从游船码头出发，你会行穿在古桥和榕树水道之间，船程大概是25分钟。游船游到攰的话，岸边的姨姨还会问你，喂老友，要不要整翻碗甜品啊。其实一边游船河一边吃甜品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的。逛完逢碱水乡，去到傍晚时分可以直接导航到榕桂渔人码头，因为那里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夜生活体验。首先会去到江边标志性的蓝白灯塔打个卡先，沿着江边漫步，吹着江风，行下行下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复古的港风长绘和一幅巨型的猫咪壁画，风格多样，影相秒出大片。再夜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咦，这里变成了美食集市，还有很多的咖啡厅啊、清吧啊，这样在这里你就可以充分感受到顺德夜经济的精彩了。之所以推荐榕桂渔人码头，是因为这里是顺德新旧文化交融的缩影。早午晚行程都已经为你规划好了，接住下来就应该要带上你256G 的胃和手机内存，来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逛吃逛吃吧。期待各位寻味顺德，体验顺德，来顺德一定得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果说一个大的湘西的概念，指的就是湖南的西部，包括湘西州、张家界等地区。在文旅版图里面，可以说这是湖南走向世界的一张王牌名片。比如说张家界是湖南国际旅游的核心门户，那说到湘西州呢，则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，也是湖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。老司城则是世界文化遗产。在湖南的湘西，奇峰峡谷、千年古镇交织在一起，山水风光和民族人文融为一体。大家不用纠结固定住宿的片区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灵活的安排落脚，像山边民宿、古镇吊脚楼各有各的风味。那到了湘西，一定要尝一尝土家苗族的地道风味。张家界呢，必是土家三下锅，这属于土家特色干锅，经典腊肉焖制，甘香入味。湘西粥不能错过腊肉，真的。还有苗家酸汤鱼，酸辣开胃。不喜欢吃重辣哈，就是怕辣的朋友，记得要提前跟店家讲少一点辣啊，不然这湖南的辣还真的有点受不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还可以搭配一碗冰凉粉，解辣解腻，口感非常棒。对了对了，除了正餐之外，早上的时候一定要来一碗湘西米粉，记得加上辣酱子油，普通话来表述呢，就是珊瑚椒油，这才是嗦湘西米粉的地道吃法。哦，还可以在赶路的途中打卡米豆腐，评价地道。当然说到旅游景点的话，张家界片区可以走进武陵源，这里是阿凡达悬浮山的灵感原型地，又或者说沿着武陵源景区的金边溪漫步原始峡谷。当然啦，你也可以登天门山探访天门洞，感受云雾绕山的震撼。好啦，从张家界的景区出来，紧邻的一个地市就是湘西州。到了湘西州，一定要去芙蓉镇，它是一座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，而且古镇上的青石板古街是顺着山势延伸的，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。那么湘西州还有哪些景点可以去看呢？德航苗寨、矮寨大桥，如果运气好遇上云海，你想一想，那个云海上是横跨千米峡谷的悬索大桥，你就站在那个上面，如梦似幻，真的非常壮阔。那在湘西，除了山水风光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独有的少数民族风俗，进寨子能体验拦门酒，听山歌，土家族的白手舞，我小时候就跳过，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县里面还搞这个活动，全县一起跳，这真的是土家族的小孩从小就熟悉的一个民俗舞蹈，而且它是复刻土家先民农耕劳作的场景。苗寨的刺绣、银饰，一针一线都是大山传承千年的手艺，还有毛骨丝、傩戏这些古老的非遗，可以感受一下湘西山区厚重的民族故事。那最后，我们要重点说说湘西的夜景。到了凤凰，沱江边上灯光映在水中，晚风穿过古巷，远山做背景，吊脚楼、流水、灯光相融，说不定还能听见远处传来婉转的苗歌呢。十月份的大湘西，气温大概是10多度到20多度，秋高气爽，山间林木慢慢地染上了秋色，体验感非常好。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啊，就是山区的昼夜温差非常大，山顶峡谷要比平地更加的凉。白天呢，咱们可以穿上短袖薄 T 恤，随身备一件薄外套，记得带上伞，晴天雨天都可以打。好啦，大湘西有烟熏辣味、奇峰云海，也有千年的吊脚楼，还有山歌、白手舞，满满的山野烟火气。我在湘西，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来打卡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。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小东。今天呢，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福建。福建东临东海，地处台湾海峡西岸，海岸线曲折绵长，散落着2000多座大小岛屿，不少人将这里称作海岛之乡。提起福建海岛，名气比较大的就有东山岛、平潭岛、湄洲岛，还有鱼山岛、南定岛这些宝藏小岛。其中比较适合短途旅行、风格差别较大的三座，分别在不同的地势：漳州的东山岛、福州的平潭岛、莆田的湄洲岛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潇潇
1: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一零四点三，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2: 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，赶紧关门呐、
3: 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。
4: 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，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。
5: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，但它更是我的眼睛。
1: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，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，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%。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。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，请对它说 YES。
6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7: FM 一零四点三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徐老师。游走山水之间，寻求一份安静放松的时光。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座灵异之城郴州。郴州离深圳不远，藏着湘南最动人的山水与烟火，非常适合小长假来一场松弛的度假之旅。郴州不只有好山好水，更是一座浸润着文人风骨的古城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一生6次途经郴州，曾在北湖边上留下诗篇。湖心的茶余亭至今还记录着他把酒赋诗的往事。理学鼻祖周敦颐也曾在郴州为官，在这里兴办学堂，教化百姓，

0: 下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也深深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千百年的文化沉淀让郴州的一山一水都多了一份浓厚的诗意。很多朋友第一次来郴州会纠结去哪里更方便，哪里更好玩。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家乡郴州。如果您是第一次到访，想出行便利，吃喝玩乐选择多，可以优先在市区北湖武岭广场片区。北湖正是当年韩愈吟诗作赋的地方，如今已是郴州的城市绿心。这里是城市的核心，商场、餐馆、酒店一应俱全。从市区去往东江湖、高屿岭这些主要景区距离都比较适中，特别适合家庭出游。如果您更偏爱慢生活，希望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风景，那么东江湾片区的民宿和酒店会是更好的选择。住在这里，远离城市喧嚣，青城江面薄雾升腾，青山绿水近在眼前。到了傍晚，江边幽静，泡上一杯清茶，静看窗外山水，度假的氛围直接拉满。旅行一半看风景，一半感受一座城市的烟火味道。郴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开始，早餐一定要尝尝大名鼎鼎的西风肚鱼粉，鲜鱼骨长时间熬出的汤底鲜香醇厚，黄油鲜亮入味，米粉爽滑劲道，一口下去香鲜辣交织在一起，让人回味无穷。除此之外，清爽鲜美的白鹿堂杀猪粉，锅气十足的砍肉粉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。到了正餐，郴州的烧鸡公你千万不要错过，紧实的鸡肉在浓郁的汤汁里越煮越入味，香辣过瘾。来到东江湖一定要体验东江三文鱼，这里的鱼得益于东江湖的冷水环境，鱼肉格外细嫩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份山水结合、节奏舒缓的旅游路线。第一站，东江湖，它有着人间天上一湖水，万千景象在其中的美誉。十月的郴州，秋高气爽，东江湖的晨雾依旧如梦似幻，清晨薄雾漂浮在湖面，渔舟在雾里若隐若现，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第二站，我们去高屿岭，这是大自然造就的丹霞奇观，赤红的山崖连绵起伏，碧绿的水湾镶嵌群山之间，红岩碧水相映成趣。站在观景台上，放眼望去，山势奇特，视野开阔，非常震撼。如果您向往草原风光，那不要错过仰天湖大草原。在南方的群山之巅，藏着一片辽阔的高山草甸，彩色的童话小屋散落其间，牛羊悠闲散步，风车缓缓转动，浪漫又治愈。最后给大家一些出行小贴士，十月的郴州气温大约在17到26度左右，山区昼夜温差明显，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，早晚及时添衣。山水画卷，郴州山景，欢迎大家来郴州刷。
1: 漫步绿豆山海，探访文博乐园，车厢音乐相伴，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。FM 104.3，国庆特别节目《鹏城假日行》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，一起玩转深圳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鹏城假日行》，我是小西。作为深圳山海连城计划的核心山脊主轴，鲲鹏径是深圳最具代表性的远足步道系统，也是国庆户外徒步爱好者的核心打卡地。整条步道横跨深圳东西，串联十多座山峰、郊野公园和水库，主线全长约200公里，共分为20段，单段的长度5到15公里不等，难度跨越极大。从入门级休闲步道到挑战级山野穿越全覆盖，不管是新手散步还是资深徒步，都能找到适配的路段。国庆假期不用追求走完全程，挑选适配自身体力的精华段短途打卡是最具性价比的玩法。按照难度，全线可以分为入门级、进阶级、挑战级3个层次。入门级的路段全程步道完善，坡度平缓，配套齐全，特别适合新手家庭国庆短途徒步。比如说第一段凤凰山段，从凤凰山森林公园到铁岗水库全程约8公里，以平缓的山林步道为主，沿途湖光与山林交织，视野开阔，是西部市民的入门首选。第十段梧桐绿道段，从东湖公园到新湖驿站全长约5公里，全程平整的柏油步道，沿途串联杜鹃园、景观吊桥、湖畔草坪，几乎没有高强度爬升，老少皆宜，也是国庆人流最高的入门路段。第七段唐朗山段，串联唐朗山郊野公园和梅林水。

库，步道规整，登顶可以俯瞰福田南山城市全景，地铁直达，交通便利，是市中心周边的优质入门徒步线。进阶路段呢是以原生山林步道为主，有一定的坡度和爬升，部分路段紧邻溪谷，适合有半年以上徒步基础的听众。其中第13段马栾山碧岭段，从碧岭入口到马栾山村全长约6公里，串联了多级瀑布群、幽深溪谷、茂密山林，景观层次极其丰富，是整条鲲鹏径公认的精华段，也是国庆徒步的热门之选。第11段小梧桐段，从星湖驿站到小梧桐观景台，累计爬升约400米，步道标准完善，登顶可以俯瞰盐田港和深圳水库，山海视野绝佳。挑战级路段爬升大，路程长，部分路段的路况复杂，仅适合资深徒步爱好者，国庆假期不建议新手贸然尝试。比如第15段七娘山段、第17段排崖山段，累计爬升都超过了600米，全程多为原生山野步道，需要充足的专业装备和户外经验，且国庆期间部分高海拔路段风力大，出行风险更高。国庆期间，深圳处于山林防火的关键期，鲲鹏径途经的所有郊野公园、林区都严格执行防火规定，全程禁止明火、禁止吸烟，违规会面临处罚。部分核心路段需要提前预约，比如马栾山段、梧桐山段，可以在美丽深圳公众号提前预约。国庆名额紧张，建议提前1到2天操作。在人流方面，入门级的路段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是人流高峰，建议错峰下午8点前出发，避开拥堵。即使是入门路段，也要穿防滑运动鞋，携带足量的饮用水，做好防晒，全程沿官方步道行走，不要擅自切入野路，避免迷路遇险。

0: 宝贝，爷爷奶奶快下课了，天气不好，咱们去接他们吧。
1: 嗯，好的。
0: 爷爷奶奶出来了。
1: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。
2: 快点，今日从今进宫酒，壮志。
1: 爷爷唱的真好听。
2: 哎，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，一直没机会学。
1: 哦，那奶奶，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？
3: 啊，我来背背看啊。脚上一眼要三子，边上需用五步棋，中间围成一个眼，妻子才能围。

0: 得起。
1: 哇，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、啊！
0: 我今天呀，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。
2: 爷爷奶奶，你们上几年级呀？
3: 我们，我们上的是一年级。
0: 对，一年级。
2: 才一年级呀、啊！
4: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，理解他们的小爱好，支持他们的小梦想，老有所乐的人生，从一年级开始。
5: 漫步绿道山海，探访文博乐园，车厢音乐相伴，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。FM 104.3，国庆特别节目《鹏城假日行》。国庆假期，每天下午4点到6点，一起玩转深圳。
6: 欢迎收听《鹏城假日行》，我是小溪。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唐朗山郊野公园的徒步线路。唐朗山郊野公园是深圳中心城区最友好的新手登山目的地，地处福田和南山的交界处，主峰海拔430米，属于深圳十峰之一，也是鲲鹏径第七段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公园免费开放，国庆假期正常对外开放，最大优势就是地铁直达，步道完善，爬升平缓，视野绝佳，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体验登山观景的乐趣，特别适合国庆假期想尝试轻徒步的新手亲子家庭。公园主要有两条登山路线，分别是盘山步道和登山台阶道，适配不同需求的人群。新手带老人孩子的家庭优先选择盘山步道，也就是东南门入口的主步道。这条路线全程是宽阔的盘山防火步道，坡度平缓，没有陡峭的台阶，走起来轻松不费膝盖，全程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可以登顶。沿途每隔一段就有休息亭和观景平台，走累了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看风景。沿途绿植茂密，大部分路段有树荫遮挡，国庆白天也不会过度暴晒。途中会经过梅林水库观景台，能俯瞰整片水库和梅林片区，湖光山色非常治愈。追求效率体力较好的听众可以选择登山台阶段，从龙珠门入口进入，全程是规整的石阶路，距离更短，大概一个小时就能登顶，但坡度更陡，对膝盖压力稍大。两条路线在山顶汇合，山顶有核心观景台，360度没有遮挡的视野，向北能看清龙华片区，向南能俯瞰福田 CBD、 南山科技园。天气通透的时候呢，还能看到深圳湾的海面，是市中心周边绝佳的城市观景台。山顶设有小卖部和休息区，可以买水和简餐，稍作休整。国庆出行全攻略，交通绝对是优先地铁。7号线桃园村站地出口出站，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公园的东南门，不用堵车，不用找车位，是国庆出行最省心的选择。自驾的话呢，公园的东南门有停车场，但国庆假期车位相对紧张，建议要么早到，要么停到周边的桃园村商圈停车场步行前往。错峰建议上午的8点到9点，下午的4点到5点是最佳登山时段，人少，温度适宜，体验感会更好。正午人流大，太阳烈，尽量避开。注意事项呢，也要提前的了解。第一就是全程要走官方步道，不要走旁边的野路、土路，部分野路紧邻陡坡，有安全隐患。第二，国庆山林防火期，全程禁止吸烟，禁止明火，不要携带炉具上山。第三，目前的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，要做好防晒，戴好帽子和墨镜。山顶风会比山下大，要备一件薄外套。第四，带小朋友登山的话，优先选盘山步道，全程看护，不要让孩子追逐打闹。整体登山强度低，全程往返3到4小时，轻松不累，是国庆新手徒步的最优选择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2: 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，
3: 走。
4: 等等，你想去哪儿露营？
2: 随便找个远离城市的地方就好了呀。你不是刚露营回来吗？快给我讲讲。
4: 是啊，露营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，不要去人迹罕至、手机信号差的地方，最好找一家有资质的露营基地。
2: 哦，那我现在就上网预定，再把帐篷带上就能出发了。
4: 出发前还要查好天气，避开暴雨、雷电、大风等恶劣天气。记住，搭帐篷要注意远离河边、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，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带上保暖衣物。
2: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？
4: 可不是嘛，这都是教训啊。
0: 露营虽美好，安全更重要。
1: 漫步绿豆山海，探访文博乐园，车厢音乐相伴，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。FM 104.3，国庆特别节目《鹏城假日行》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:00到6:00，一起玩转深圳。
5: 欢迎收听 FM 104.3《鹏城假日行》，我是小西。下面一起关注一下大南山公园徒步路线和短途高校的登山玩法。大南山公园是南山核心区的城市观景地标，地处蛇口片区，主峰海拔336米，属于深圳十峰之一，也是深圳少有的能同时俯瞰城市、山海、港口的短途登山点。公园免费开放，国庆假期正常开放，最大特点就是路程短，登顶快，视野绝佳，全程往返最快1.5小时就能完成，特别适合国庆假期。

体力好的听众快速登山，西南入口靠近海上世界，路线更长，坡度更缓，沿途绿植更茂密，适合想慢慢散步休闲登山的人群。下山之后呢，还可以直接去海上世界吃饭休息。海上世界站地出口出站，步行15分钟到西南入口，也可以坐公交车到蛇口沃尔玛站，下车就是北入口，公共交通非常便捷。自驾的话，北入口和东入口都有小型的停车场。如果说想看日落，建议下午4点左右开始登山，刚好登顶赶上日落。下山的时候天慢慢黑下来，记得带好手电筒或者用手机照明。爬山需要注意的是，全程石阶路较多，部分路段的台阶较陡，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，不要穿凉鞋拖鞋登山。沿途树荫相对较少，国庆白天紫外线强，要做好防晒工作，带足够的饮用水。傍晚的时候山顶的温度会比山下低2到3度，看日落的话记得带一件薄外套，避免着凉。国庆人会比较多，山顶观景台空间有限，不要拥挤，要文明观景。整体的登山难度较低，耗时短，既能运动舒展身体，又能俯瞰城市山海风光，是国庆短途休闲登山的绝佳选择。

0: 指引，天灵灵地灵灵，一卦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哎，这位大妈，给你算一卦呗。
1: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？
0: 那是当然，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
1: 行行行，那你给我算算啊，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？哎呦，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。
0: 啊，
2: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，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。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。
3: 漫步绿道山海，探访文博乐园，车厢音乐相伴，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。 FM 104.3 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，一起玩转深圳。
4: 欢迎继续收听鹏城假日行，我是小西。下面我们来关注马栾山碧岭段。马栾山碧岭段是鲲鹏镜第13段，也是整条200公里鲲鹏镜公认的精华溪谷段，地处坪山区，以多级瀑布群、幽深溪谷、原生山林为核心特色，一路山环水绕，林木葱郁，负氧离子含量极高，是国庆徒步吸氧亲近自然的绝佳目的地。这段步道全长约6公里，累计爬升约300米，难度中等，适合有一定轻徒步基础的听众，不建议低龄儿童和体力较弱的老人全程前往。步道的入口位于坪山区碧岭片区，也是马栾山郊野公园碧岭的入口。从入口进入之后，沿着指示牌往瀑布群方向走，很快就能进入溪谷步道。前段线路沿着溪流蜿蜒向上，全程是规整的山石步道，部分路段紧邻溪水，沿途能听到潺潺流水声。山林里绿植茂密，大部分路段都有树荫遮挡，国庆白天行走也清凉舒适，不会过度暴晒。沿途最核心的景观就是碧岭瀑布群，短短的2公里内分布着5到6级的大小瀑布，水量充沛，瀑布下方形成了天然的浅潭，溪水清澈见底，走累了可以在溪边的石头上休息，吹着山风，听着水声，特别治愈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国庆期间严格禁止下水嬉戏，溪谷石头湿滑，水深不稳定，容易发生滑倒落水的危险。全程沿步道行走观景即可，继续往上走，步道逐渐离开溪谷，进入山林路段，两旁是茂密的亚热带次生林，秋日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来，光影斑驳，徒步体验极佳。步道的终点是马栾山村，这是一个藏在山里的客家村落，有不少农家乐和民宿，国庆期间正常营业，主打客家农家菜，比如走地鸡、山坑鱼、时令青菜，口味地道。徒步到这儿刚好可以休整吃饭，体验一下山野农家风味，如果体力有限可以走到瀑布群就折返，全程往返大概3小时，强度适中，如果体力充足可以走到马栾山村再折返，全程往返约4到5小时，也可以继续走鲲鹏镜的后续路段，从其他的出口下山。国庆徒步的专属提示：第一，溪谷路段石头多，路面湿滑，一定要穿防滑的登山鞋，不要穿普通的运动鞋，避免滑倒摔伤。第二就是全程禁止明火，禁止吸烟，山林防火期规定严格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。第三，沿途补给点很少，只有山顶的村落有商店，一定要提前带足饮用水和能量零食。第四，如果说国庆期间遇到下雨的情况，不要前往溪谷徒步，容易发生山洪落石的风险，及时调整行程。最后，尽量上午出发，下午早些返程，避开傍晚山林起雾和降温，整体的景观层次丰富，山林、溪谷、瀑布、村落一站式体验，是国庆徒步不能错过的精华路段。

可以打卡梧桐山、七娘山，务必提前预约，结伴出行，带齐装备。大家可以在深圳时风小程序注册打卡，登顶之后上传照片就能获得电子勋章，集齐时风还有实体证书。最后提醒，国庆登山量力而行，不要强行挑战超出自身能力的山峰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0: FM 一零四三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妈妈，给我讲个故事吧。
2: 我在忙，你自己去玩。
3: 小明，接球。
1: 爸爸，陪我踢球吧。
4: 等一会儿。喂喂，王总，好的，我马上落实。
1: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，我
2: 别说话了，赶快吃饭，吃完了去写作业。
1: 唉，多少次，我渴望。

0: 们交流。唉，
1: 缺少陪伴的童年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是新的渐行渐远。用心陪伴，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漫步绿道山海，探访文博乐园，车厢音乐相伴，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。FM 104.3，国庆特别节目《鹏城假日行》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，一起玩转深圳。
2: 鹏城假日行，深圳山野自然科普，徒步常见原生植物与山野生态保护知识。深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山野里原生植物资源丰富，国庆徒步登山不仅能运动观景，还能观察认识身边的原生植物，学习生态知识，了解常见植物，既能增加徒步的趣味性，也能更好地保护山野生态，做到文明徒步。而需要注意的是，观察植物即可，不要采摘，不要破坏，共同守护深圳的山野生态。深圳山野最常见的乔木有几种，徒步路上几乎随处可见。首先是榕树，深圳有很多山林里都有古榕树，深根发达，树冠巨大，能形成大片树荫，也是很多鸟类的栖息地。榕树生命力强，是深圳乡土树种的代表。而后是相思树，包括台湾相思、马占相思，山林里大面积分布，树片细小，秋季会开出淡黄色的小花，有淡淡的香气，是深圳次生林的优势树种。还有木荷，也叫荷木，多生长在山坡上，叶片厚实，秋季会结出木质的硕果。木荷耐火性强，也是深圳重要的防火林树种。秋季特色植物也有不少，国庆期间刚好能观赏，比如枫香树，部分海拔稍高的山林里有分布，十月初叶片开始慢慢变红，是深圳少有的秋季变色叶树种，运气好能看到成片的红叶景观。还有乐杜鹃，也是深圳市花，山野的坡道上、步道旁都有野生分布，国庆期间正值花期，紫红色的花团点缀在山林里，非常亮眼。此外还有野牡丹、瑶金娘，秋季会结出小小的果实，是很多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。溪谷和湿地周边会看到很多水生和湿生植物，比如马峦山、梧桐山河的溪谷边大量分布着蕨类植物，像芒奇、乌草蕨，叶片舒展，充满野趣。秋茄树也是红树林的主要树种，在滨海山林的入海口周边分布，是独特的滨海湿地植物。需要特别提醒，山野里也有不少有毒植物，比如夹竹桃、海芋、断肠草，外观有迷惑性，千万不要随意触碰、采摘、食用，尤其是带孩子徒步，一定要看管好，避免误食中毒。山野生态保护是每个徒步者的责任，结合假期给大家几点建议。第一，全程走官方步道，不要踩踏植被，不要开辟野路，保护野生植物和土壤。第二，不采摘任何野生植物，不挖野菜，不摘野果，保护植物繁衍，也避免误食有毒物种。第三，不惊扰野生动物，深圳山野里有蛇、松鼠、鸟类、猕猴等，看到了保持距离，不要投喂，更不要追逐。第四，带走所有垃圾，包括食物残渣、纸巾、塑料瓶，做到山野无痕。第五，严格遵守防火规定，不吸烟，不用明火，防范山林火灾，文明徒步才能让深圳的山野一直保持美好生态。也可以联系深圳山地救援队，牢记这些准则，就能最大程度保障安全，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国庆户外假期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104.3，一路向理想。

0: FM 一零四三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Hello，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小颖。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内蒙古通辽。来通辽游玩，我最推荐的是通辽市科尔沁片区，是本地人公认的核心区。这里交通四通发达，出门旅游一定要吃得好。来到科尔沁草原腹地，一定要尝尝地道的手把肉，清水慢炖的草原散养羔羊，肉质鲜嫩紧实，原汁原味，再蘸上少许的韭菜花，鲜香不腻，是草原独特的极致美味。除了招牌手把肉，还有皮儿薄馅儿足一口爆汁的布里特包子，还有筋道爽口的库伦荞麦饸饹，都是必须品尝的特色。逛累了，再煮一壶蒙古奶茶，配上点炒米，解腻又暖胃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、老少适配的核心游玩路线，优先打卡孝庄园文化旅游区。这里是清代孝庄皇后的故里，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。给大家分享一个本地人私藏，人少景美，绝佳出片机位，直接导航通辽市观景台。在这里可以俯瞰整片科尔沁草原与城市交融的景致，晴空之下碧草连天，视野开阔，无论是白日的草原盛景，还是傍晚的日落余晖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大片儿。傍晚时分，草原与城区灯火次第亮起，没有城市的喧嚣繁华，却有独属于草原的静谧温柔。晚风裹挟着青草清香，仰望漫天繁星，远离市井浮躁，安静又治愈。内蒙古通辽有辽阔无垠的草原风光，底蕴深厚的蒙元文化，有鲜香醇厚的草原美食，还有温柔治愈的日落晚风与漫天星河。我在美丽的科尔沁通辽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们前来打卡游玩。

流量大，游玩拥挤，拍照全是路人，真心推荐大家错峰出行。另外，重点要给大家分享星隅温柔治愈的湖畔夜景。傍晚时分，城区与仙女湖周边的灯火依次点亮，光影倒映湖面，波光粼粼，非常的美。每天晚上8点到9点是夜景最佳的观赏时段。星隅有仙气满满的湖光山水，底蕴悠长的人文风光，有鲜香地道的市井湖鲜，还有温柔惬意的秋日晚风。我在秀美星隅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们前来打卡游玩哦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，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，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FM 104.3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天翔。阳江呢，是一个广东低调的一个滨海宝藏城市，水清沙柔，海鲜地道，节奏舒缓。不管是情侣出游、朋友结伴，还是家庭度假，都特别适合来。我来推荐我的家乡阳江。来阳江游玩呢，性价比首先是这个海陵岛闸坡镇区，也是本地人最推荐的一个核心住宿片区。这里的餐饮、商超、夜市配套齐全，出行便利，步行就能够抵达海滩、渔港和网红的街区，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，不用来回绕路奔波，省心又省力，非常适合初次打卡的游客。推窗就是无垠蓝海，躺在床上就能看日出日落，海边旅行美景配美食才算圆满。来阳江呢，千万不要扎堆景区网红大排档，本地人私藏的市井老店、渔港周边食店，价格实在，完全不踩坑。来阳江必吃的一道地道的特色就是猪肠肉，薄皮裹着鲜香的馅料，撒上秘制的酱料，咸香入味，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灵魂早餐。正餐一定要解锁正宗的滨海风味，金黄油润的鹅喇饭，米粒吸满鹅油香气，越吃越香，现捞现做的城村生蚝，肉质饱满，鲜嫩爆汁，不管清蒸还是炭火烤，那都是绝美。还有椒盐皮皮虾、葱姜炒蟹，每一道都是新鲜出海的地道海味。逛老街还能吃到外酥里嫩的鱼马，香甜香糯的叶贴，平价正宗，满满都是粤西烟火气。口味偏清淡怕腥的朋友，可以提前告知店家清淡做法，搭配本地清茶解腻，口感恰到好处。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条节奏松弛、山海兼顾的核心游玩路线，轻松不赶路，沉浸式感受阳江滨海魅力。白天第一站优先打卡海陵岛十里银滩，这里沙质细腻，海岸线绵长，沙滩干净，漫步海边拍照治愈又出片，是阳江标志性的滨海美景。逛完沙滩，推荐前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博物馆，近距离的观赏南海一号宋代沉船，探秘千年海上丝路文明，馆藏文物丰富，人文底蕴十足，老少皆宜。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打卡大角湾景区玩水嬉戏，体验滨海游乐项目赫氏漫步、闸坡渔港，看渔船归港，感受原汁原味的渔家风情。十里银滩、大角湾海狮博物馆，这是热门点位，真心推荐大家错峰出行，游玩体验翻倍。上午9点前打卡沙滩漫步海边，清晨海风清爽，人少清静，下午4点之后走临海步道，避开正午暴晒和人流高峰。10月份的阳江气温大概20到29度，气温温润舒适，没有盛夏的暴晒闷热，海水温度适宜，依旧适合玩水踏浪，是滨海度假的黄金时节。沿海地区昼夜温差小幅波动，建议大家白天穿短袖薄 T 恤，随身备一件薄外套，应对早晚微凉海风。10月偶有阵雨，海边天气多变，记得随身携带晴雨伞。海边沙滩 步道徒步较多，全程建议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，轻松游玩行走。阳江有澄澈治愈的蓝海沙滩，有鲜甜地道的渔家美食，我在浪漫阳江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前来打卡游玩，邂逅山海浪漫。

0: 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浪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104.3， 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方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旅游推荐官小可，土生土长的汉中人，是个地地道道的陕南姑娘。今天要跟大家好好唠唠我的家乡陕西汉中。假期要是想找一处既能沉下心感受历史，又能扎进山水里放松身心，还能一路吃遍地道风味的慢旅行目的地，那汉中绝对值得你列入行程。说起汉中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，是刘邦筑坛拜将开启汉室基业的起点，也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大本营。但只有真正来过的人才知道，这座被秦巴山脉环抱、汉水穿城而过的小城，还有西北小江南的名号，既有北方的厚重底蕴，又有南方的温婉灵气。来汉中的第一站，一定要去市区里的古汉台，也就是现在的汉中博物馆。相传这里是汉高祖刘邦当年的行宫旧址，红墙黛瓦藏在闹市街巷里，一脚踏进去，喧嚣瞬间被隔在门外，仿佛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大汉王朝。馆里最重量级的宝贝当属石门13匹，摩崖石刻都是古人直接镌刻在山崖石壁上的书法真迹，篆、隶、楷、行各有风韵，一笔一画都是历史的分量，是实打实的国宝级文物。国庆期间，馆里还会举办汉风雅集主题活动，穿汉服、写汉简，带着老人孩子来，既能长见识，又能玩得尽兴。喜欢山水与历史交融的朋友，石门栈道绝对不能错过。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千古典故就发生在这里。沿着依山开凿的悬空栈道缓步前行，脚下是奔涌清澈的包河水，抬头是陡峭险峻的山壁，走累了就在山亭里歇脚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，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，所有的疲惫都能烟消云散。国庆期间，景区还准备了汉服巡游、历史情景短剧，走在栈道上，说不定就能偶遇披甲的古代将士，沉浸式感受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。想要一站式体验大汉风华，那一定要去新汉盛景。这里的汉文化博物馆，先祖堂建得气势恢宏，一砖一瓦都还原了汉代建筑的大气磅礴，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恢宏的汉代宫殿。白天可以逛展馆、看文物，细细了解汉文化的源远流长，到了晚上，大型实景演出《天汉传奇》准时上演，水幕、灯光和演员的表演交相辉映，场面震撼十足。逛累了，咱们再来说说汉中的美食，保证让大湾区的朋友们尝过就忘不了。咱们汉中人的早餐啊，永远是从一碗热米皮配一碗菜豆腐开始的。刚蒸好的米皮儿薄如蝉翼，淋上秘制的油辣子、香醋和调料汁，再撒上豆芽、芹菜丁，口感软糯筋道，辣子香而不燥，越嚼越香。再配上一碗嫩生生的菜豆腐，清爽解腻，两样加起来不过10块钱，就是最地道的汉中烟火气。我啊，从小吃到大，出门在外最想念的就是这一口。汉中的特色小吃还有很多，核桃馍是必尝也是必带的伴手礼。小小的馍馍烤得金黄酥脆，表面铺满了核桃仁，一口下去满是坚果香和麦香，放10天半个月都不会坏，带回去给亲戚朋友都特别合适。喜欢吃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宁强麻辣鸡，还有宽薄劲道的邦邦面，酸辣开胃，还

可以尝尝汉中的腊肉炒鲜笋，菜豆腐节节浆水面，每一样都是地道的陕南风味，和粤菜的清淡鲜甜截然不同，却能给你全新的味蕾惊喜。临走的时候还可以带一点汉中的鲜毫茶叶，茶香清冽，回甘悠长，也是咱们汉中的一张亮眼名片。各位大湾区的朋友，汉中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拥挤，却有看不尽的山水，读不完的历史，吃不够的美食。国庆7天假期，不用赶行程，不用挤人潮，现在高铁网络通达，自驾也是一路畅通，出行特别方便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汉中人，真诚地邀请大家假期来汉中走一走，看一看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104.3，微小如你，亦可

0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1: FM 一零四三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阿月。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安庆妹子。听到安庆两个字，您可能会有点不知道那是哪儿。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这个呀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市。我们家有两座雕塑，一说您就知道在哪儿了。第一个呢是镇风塔，因为我们是坐落在长江旁边的一座小城，有一座镇风塔竖立在那里。传闻中呢，只要有

妖怪来了，那个塔上的铃是会随着风来作响的，所以咱们就知道有一句话叫宝塔镇河妖，哎，说的就是我们家。还有一个雕塑呢，是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，很浪漫的一对爱情故事发生在我们那里。所以说到这里呢，大家肯定就有点点印象啦。好，在推荐之前我再讲一个可能就能更加让大家记得牢，就是我们高考的时候必须会考的洋务运动。曾国藩他办了一个地儿叫做安庆内军械所，他是在安庆办的，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家这个地儿有历史，挺浪漫的，还有神话传说，对吧？那如果要推荐安庆，我会推荐什么呢？最最最最最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早餐。作为一个你大概率都没有听说过、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，我们老家居然登上了舌尖上的中国。专门摄制组去了我们老家去采访，它不是八大菜系当中的之一哈，它最出名的就是早餐，而且呢，这个早餐对于现代的这个养生的人来说，是一个痛苦且怀念的食物。为啥这么说？先说它痛苦的点，因为我们老家早餐全都是高碳水的，就是高 GI 的食物。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坐飞机飞到我们老家，问中午吃啥晚上吃啥，我说你甭管中午吃啥晚上吃啥，晚上你可以不吃，但是你得把早上吃啥想好。我们家有啥，我记得小时候开始到现在没变过，炒面是那种在广东这边看着像粗粗的那种鱼丸面或者乌冬面，我们老家的面介于这两者之间，炒出来特别香，而且一定要用炒面摊的那个油，坚决不能用咱家的特别好的那种那食用油，炒出来的味道才有锅气。除了它之外，第二个面是牛肉面，牛肉面的牛肉啊，那简直是一绝。舌尖上中国刚才我提过，对不对？专门去安庆拍了大南门牛肉，就是它是啥呢？它是一道卤牛肉，但是跟广东的这个卤水牛肉不一样，广东的卤水牛肉卤出来是咸香型的，然后那个肉你看起来都是红红的，对吧？我们老家的牛肉卤出来它是清香型的，那个肉汁呢汤呢都是清亮清亮的，几乎是透明的，可是呢它点了一两滴麻油做点缀，特别特别香。我们老家人选牛肉特别会选啊，虽然不是西北向的这个养牛肉的地方，但是我们选的都是那种牛肉的那个牛腱子，没什么肥的，瘦肉当中加一点筋，所以卤出来那个牛肉特别细腻，一点都不柴不塞牙。厨师的刀工又好，一片一片切得特别特别的薄，牛肉面的牛肉非常的厉害，再撒上葱花和刚才的面，啊呀呀呀呀，清汤牛肉面也是一绝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再讲第三个，其实还挺多的，我只讲三个，时间不够，是我们的韭菜盒子。这个点我在深圳的时候怀念了许久许久，我现在已经是个妈妈了，在深圳待了很多年，然后呢我怀孕的时候就常常会想吃家乡味嘛，我就特别想吃我们老家的韭菜盒子。这个东西其实很便宜，而且大饭店都没有，一定是马路边，你可能走到什么巷子里面有个老奶奶坐在那里，哎呀头发都白白的了，拿着油在那炸，你也甭管那油炸了多少遍，那就是香。它是一个椭圆形的，一定要放在一个椭圆形的那个容器里，加面糊加韭菜，韭菜不能多，面糊一定是要配好的，炸完了之后你吃到嘴里呢，就是有的地方是空一点的，有的地方是实一点的，有面糊的地方是软一点的，有韭菜的地方是那个硬一点的。你如果吃过烧好的韭菜或者炒韭菜，你知道它其实挺难嚼断的，所以它一定要在面糊里和着，特别好吃。然后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在深圳很怀念呢？因为整个大深圳整个大广东都没有，广东只有这个东北的做法的韭菜盒子，然后也有北方像天津做法的韭菜盒子，他们的做法跟我们老家的做法完全不同。我们老家它是一个南方嘛，就是拿面糊糊去炸，就皮儿其实是很薄的，但是外酥里嫩的一个韭菜盒子，而且连形状都做不到一样的，这个是很夸张的。我还曾经试过自己买那种模具回来炸，也没成功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所谓的童年的味道、小时候味道，它真的只有在老家的那个当时当地才能够有。这个是我现在特别推荐给大家，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。很可能你是中了一张什么航空公司或者旅行社的机票，很便宜的，从深圳飞安庆特别便宜，就是如果是飞旺季的话哈，飞高峰期的话，机票大概就是400-500块钱一张，特别便宜，住宿也特别便宜，是个城市来的，住宿条件不差，但是呢物价很低，所以你在那里住一夜，如果你是愿意花300块钱，你就能住到一个挺好的挺不错的酒店了。
最后的最后，我想说一个大家都还能共情的一句话哈，就是现在特别能理解，有一句话叫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就这诗呢，放在我年轻的时候没啥感觉，我年轻的时候是要多远跑多远，要脱离爸爸妈妈的这个管教，叛逆嘛，所以我上大学并不在我的城市，然后我上研究生就更不在我的城市，我工作也不在。可是现在呢，就是今年啊，国庆节的时候我是决定要回家的。那在此之前呢，我听到了一个我们老家人开始也做了新自媒体了，我们老家的话是这么说的，伢子们呢，中秋节要到了，嘎来过来我请你去唱面哦，这是我们家的乡音，就是我听到那句伢子们呢，伢子们呢，就是孩子们的意思，我心里特别暖，就是一下子被人带回去了。哪怕在深圳跟跟一些老乡朋友，我们现在都是讲普通话嘛，聊正事儿，深圳就是创业创新嘛，就是挺努力奋斗的一个地方，聊正事，但突然听到这个视频，大家都会把节奏放慢下来，哎，都想着说，哎呀，好想回家呀。这个是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我就想大概就是我要老大回了，确实头上也会有这个白头发了，那天梳头的时候有看到。所以乡音呢，虽然在深圳的时候是并不会常常用到的，因为这个地方的安庆人很少很少，可是呢，我的家现在落在这里，我的乡音还留在了我的心里面，所以在这里也跟每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一样，很真心的非常自豪的推荐自己的家乡，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去到我的家乡玩一玩吃一吃，一定要吃早餐，我也希望我能有机会去到大家的家乡玩一玩吃一吃，乐一乐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，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，此心安处便是归航。电波所至，皆为远方。 FM 104.3 共赴星辰。

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00。

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0: 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这里是 FM 104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 Murphy。作为一名高中生，平时很爱到处逛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我亲身踩点、不踩坑、特别接地气的东莞旅游全攻略。很多朋友第一次来东莞，拿不准住宿该怎么选。来东莞优先选南城、莞城、老城区这一片，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核心住宿位置。地铁、公交出行都很方便，出门就能到国贸商圈、莞城老街，吃吃喝喝、逛街都很近，不用来回折腾跑远路。如果喜欢安静，想看湖景放松，也可以住松山湖周边的酒店，推开窗就是满眼湖光绿意，傍晚散散步、洗洗车，氛围感特别棒。住得舒服，吃到地道美食才是旅行的重头戏。来东莞一定要感受正宗的岭南味道，不用一味去网红大店打卡，老街里面的本地老店才是宝藏。一定要试大岭山烧鹅，外皮酥脆，鹅肉汁水十足，配上一碗烧鹅濑粉，爽滑的濑粉泡进浓郁骨汤里，一口就是地道东莞风味。早上来一碗道教肉丸粥，肉丸 Q 弹，粥底绵柔。逛老街还能吃到毛根粥、菠菜糕各类小点心，价格亲民，味道正宗。有时间也可以体验本地早茶，感受慢悠悠的岭南生活。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实际游玩路线。白天第一站可以去可园，属于岭南四大名园，亭台水榭，古色古香，很适合拍照。逛完可园，直接步行逛莞城老街，骑楼老街烟火气满满，可以边走边吃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游客会漏掉的宝藏打卡地，松山湖的松湖烟雨，直接导航滨湖步道，环湖绿树环绕，湖面开阔，非常适合骑行散步，晴天拍照巨出片。像可园、松山湖、下坝坊这些地方建议错峰游玩，上午9点前打卡可园、莞城老街，下午3-4点去松山湖滨湖步道，等到傍晚再逛下坝坊，被大家叫做东莞小鼓浪屿。夜幕降临，老房子搭配各式小清吧，晚上7点到9点夜景氛围感最好。这里有香酥诱人的烧鹅，有韵味十足的岭南园林，也有湖光山色和老城烟火。我在东莞，欢迎深圳的朋友们过来打卡游玩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 104.3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